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5，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啊 ，EVE 说了，你太厉害了，你眼睛也太毒了。啥叫吃过的啥比走过的啥？这啊？那都是经验。快乐星球。
3: 小亮主播早上好，第一次给您发语音，那您看我现在在哪里？您发信息，您看我的那个头像，我大概多大岁数，什么性格呢？
2: 我觉得哈，首先你在车里头呢，其次你这个年龄还真不好猜，你这个头像啊是动漫，有点偏二次元，名字又叫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二十郎当岁 ，yes 啊，这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啊。他说：“亮，你看我头像，你给我猜猜，他的头像啊是蓝天跟摩天轮，摩天轮呐、啊，那不上岁数，谁能拍这玩意儿啊？你现在想想说，咱那时候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咱就觉得坐摩天轮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儿，是不是啊？”你说现在年轻人谁坐摩天轮？那摩天轮仨字儿都显老，40+。天津之眼啊，那得是晚上拍，你得拍夜景，白天蓝天白云做背景的，那就是个摩天轮。还有人跟我陆陆续续的说学习的事儿呢，咱不聊学习了，行不行啊？明天周末了呀，让不让人好好过了呀？干啥呀？我再猜几个啊，这个九幽首座啊，他说你猜猜我呢？哎，30左右吧。这个头像啊是一个复古的不是复古的，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动漫的啊，这个穿着唐装古装的一个古风的一个小胖闺女。陈说，亮哥你猜我的，你的头像啊是一个自己的头像上但凡有带国旗元素的啊。那都不年轻啊。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啊。电台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了。说实话，上时段心情受到一定的影响，是吧？我就没说，这时段我得说了，要不然我这个月心情我都得受影响。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这期间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有哪几个部位特别能够暴露年纪？一、眼睛旁边的鱼尾纹；二、颈纹，就是脖子；三、就是看手。所以大家发没发现一件事，衰老往往都是从眼睛开始出来的，是吧？人都有一句话怎么说，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那窗户都快上锈了，你说人能看不出来吗？所以说啊，这个护肤品当中啊，眼霜顶眼霜是算贵的，而且又小又贵，对不对？雅诗兰黛家的这款小棕瓶眼霜，确实很多人都在说好奇，说它好在哪里？核心就是它针对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熬夜呀，就是也叫做什么呢？叫熬夜眼跟那个屏幕眼，熬夜眼那就是熬鹰，眼圈的黑啊，黑眼圈特别重啊，还有一种那个叫屏幕眼。啊，这个由于蓝光啊、紫外线呢、这个轻微的屏幕上的一个辐射等造成的，

0: 这个小棕瓶眼霜它能够非常好的帮助眼周的肌肤啊，能够做到一个昼夜保护啊，可以改善晨起，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的浮肿。15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单瓶售价700多，实实在在讲还是有点贵呀、啊，就那么一丢丢，是不是？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5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298。正装眼霜啊，这个相当于15毫升正装。咱们用一半不到的价格就能买得到啊，但是库存它有限的。你记住一点啊，我们做特价的商品它有几个问题，第一有可能是包装有些破损了，第二它可能偏临期，比方说啊它是到明年的那个，就比方说7月份就过期了，这个就属于日期不新鲜了，但事实上耽误再用吗？你说15毫升，你说你用呢，明年还用不完。还有一点，就有可能啊是跨境商品，哎，只有叠加了这几重，它的价格才会这么优惠，要么平白无故的，是不是人家卖700多，这咱这200多不可能。跟大家说一说电台商城的入口，就是首先要添加微信服务号，首先是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呢选服务号，这栏里头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点关注，然后点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右下角电台商城，然后那个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商城啊最近呢是新装修了，哎，按理来说咱都得办一下子的啊，得了个锅底儿办一下啊。老朋友你也进来瞅一瞅，咱新装修了，哎，大家不一样了跟以前啊。然后我印象中啊好像还有一个这个什么活动呢，就是新人券，就如果说你是个新人的话啊，还有一个88元的券，然后那个但是呢是限新人住，就是首次到我们的这个那什么才能领。所以啊真的老人你要想薅这羊毛，你就用个新号，新人那这个你就进商城先领券。我说明白没有？还有哪不明白不清楚的没？记得问我啊。哦，来听听。
1: 小亮，你看我那头像，你能猜出我多大年龄？
0: 一个黑色的大熊猫啊，你28岁左右。心啊，是自己的这个艺术照作为头像。哎呀，25岁左右吧。英姿那也是30以内，30左右啊。遇见未来，哎，是一个海滩45家哥。AJ 五角纹身怕热，我呢？

右吧。英姿，你英姿那也是30以内，30左右啊。遇见未来，哎，是一个海滩45家哥。AJ 五角纹身怕热，我呢？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你看吧，就别猜了，喵都说了，亮啊，怎的，今天不猜歌改算卦了。哎呀，还有说小亮大侄子啊，你猜猜我多大了？然后那个他的头像啊是啥呢，是那个拼多多上啊就这个什么领现金的。就这头像我就跟你说，你是刚抢完金。

但回来就参与节目了，一会儿啊下了节目你就得去，是不是啊？哎，这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触发了我们的纸盒子基因、攒塑料袋基因，具体的就不说了啊。然后另外那个心说，恋你这情商啊，真的我不猜了啊。然后欢迎很多很多的新朋友，好不好？然后莎莎说，小亮啊，你们家电台商城的那个古驰不是古奇，古驰的围巾呢是专柜正品吗？首先是这样啊，莎莎，就是在电台商城以及在任何一家电台上广告的话啊，都要审核它的相关资质，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发布广告的资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内容是不是符不符合广告法呀？哎，不能说是什么什么百分百呀，类，对不对？这都是啊。首先我跟你说，咱们电台商城里面的商品，它是要第一个要拿出，就比方说它是代理的这个古驰品牌的，那你要给我们拿出你的这个代理证书来啊。其次要发样品过来，那这些我们一定都是审核的。那正品啊，要是从这个合格呀，然后证书来看的话，它绝对百分百保真的正品。但是啊，有些商家呀，那贼精八怪的。我记得去年就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卖那个大鹅的羽绒服，非常便宜，2000多好像是。然后呢，确确实实它的那个包装盒都压瘪了，甚至是坏了。哎，但是啊，他搞了一个什么事儿？他发 AB 货，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车友发到的、收到的跟另外一个人不一样收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就那什么了，就给他投诉，然后呢就再也不跟他合作了。但是这种好在哪里，就你拿上之后你发现不对，你可以退货，而且是免费的。

哪个品牌的一个商品呢？就是的，它有这个是表吗还是什么？它有一个那个一文一码的这个卡。还有很多种的这个验证的方式，咱们拿到商品之后，第一啊就看它的包装啊，然后呢来去看它的相关的一些咱们肉眼来去判断好不好。嗯，好，你留下，不好立马退，这都没有问题啊。咱们先猜歌吧。哎呀，我这刚才要说我外卖这事儿，到现在没说上，先猜歌好不好？这轮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呢，是一个什么呢？也是，哎呀，也是一个动物啊。知道这首歌的，咱们就猜歌；不知道这首歌的，就跟我这根据我一会儿的提示来去猜啊。来听听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是一首什么歌啊？有没有人知道？哎，有知道这首歌的啊，就直接猜这首歌；不知道这首歌的呢，我给你提示，你不着急，你通过提示整不好，你也能猜出来。哎呀，这东西啊，确切来讲啊，它挺好吃啊，哎，它的吃法也挺多呀。这东西啊，这东西就跟谁呢啊，就是跟这个有些大哥家的媳妇似的，那家嘴才硬呢。咱就说出门吃饭这事，你已经提前呢，那提前一天你跟他说，你说媳妇儿啊，明天呢咱俩晚上6点约人了出去吃饭，你早点化妆行不行？你到了第那天要吃饭的那天。

脸了。眼看要就是咱们就说准备要出门的时候了，你就看他还搁床上躺着呢。着啥急？我化妆不快吗？那催催催催催催，一天老催。到五点半了，正儿八经的该出门了。哎，他还在床上躺着。完一说呢，还翻脸，还不让你说。一整就是我出去，我画的好看，那不给你长脸吗？你以为我愿意画呀？完了，在眼睛瞪你一下，瞪完了之后，扭扭哒哒的，哎，就往那化妆前桌前一坐。这时候已经5:40了，你还没出门呢，哥们儿打电话说你到哪儿了？我都到了。哎，这时间你就跟他说快了快了，在路上了。你等他化完了，6:30了，准备出门了，人哥们儿都菜都点上了，你说你到哪了呀？你就说快了，还有一个路口了。我正儿八经等你到7点了，在路上的时候他还得跟你说一句呢，一会儿不行说我化妆耽误了啊，你就说你临出门的时候拉肚子。我们今天猜这首歌啊，你知道这首歌你直接猜歌，你不知道这首歌的你就根据我的提示，这个歌的名字啊是一种动物，这个动物啊就跟有些人家的，就跟有些大哥家的嫂子是嘴可硬了，死活不带承认错误的，那家浑身上下嘴最硬。

能猜出来吧？哎，然后那个听过这歌了，这歌听过的就直接猜歌啊，猜听没听过的，你听听歌，然后你看看，再通过刚才说的一系列的提示，能不能猜出来啊？

0: 好，这歌谁唱的什么歌呢？你是通过这个歌的前奏猜出这首歌的呢，还是根据我的提示猜出这首歌的呢？小月儿说，这不是苏慧伦的鸭子吗？泡泡正确了。着什么为荣，说是鸭子正确了。三妹儿，
1: 这是苏慧伦的鸭子。
0: 厉害啦，林夕夕，
2: 鸭子原唱苏慧伦。
0: 哎，正确。花语鸭子苏慧伦，李博儿正确了，阿旭厉害了，呱呱乐正确了，萍姐厉害了啊，小拜欢迎你，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来自成都类车友啊，欢迎你。然后那个成都人吃鸭子的话，好像只这个板鸭不多，就是那种熏的那种多一点是吧？哎，咱们吃甜皮鸭是吧？有一个六娘还是什么七娘，哎，有一个甜皮鸭还好吃的很啊。哎，许多多是苏慧伦鸭子，对的，松姐。哎，靖远正确了，鸭子。然后 Sunny 是寂寞的鸭子，冬鸭子。7% man， 小亮，这是骄傲的鸭子，苏慧伦的。赵说了，早上好亮，这不是苏慧伦的鸭子吗？恭喜我啊，刚出来迟到就已经是确定了，板上钉钉了，是不是啊？飞扬小迷弟他说了，这个铁锅炖大鹅，鸭子。强强说了，这不就是传说中肉烂嘴不烂苏慧伦的鸭子吗？苹果说鸭子，对的，小童正确了，帕瓦罗蒂，
3: 鸭子。
0: 哎，他说了，我是通过描述猜出来的啊。有个亮，
3: 苏慧伦鸭子。
0: 哎，对的。然后那个雪说是苏慧伦的鸭子，范范。

0: 孩子气，寂寞的鸭子。
1: 好听啊，然后那个501620啊，他说优惠券在哪儿啊？你呀、啊，这个点商城一进来，咚大的一个弹窗一样的，不弹出来了新人专享88元福利券吗？下面有个八叉，你是不是进来顺手就给点了呀？你重新进一下看看。
2: 他比你先到。
1: 张先斌，哎，说是卤的鸭子啊。
2: 带着微笑。
1: 范范说是撒贝亮啊，为什么我发了一早上消息你一条都没看呢？
2: 我的心
1: 苏慧伦鸭子是多没来得及啊，样是鸭子，样发的这个鸭子还是鸳鸯啊？其实大家对于鸳鸯有很多的误解啊，说这个鸳是鸳，鸯是鸯，鸳鸯恩爱，错喽，那玩意儿才乱呢。

0: 花语正确了，动感超人正确了，东山再起也是上时段的啊。
1: 会了解我的感觉，
0: 你知道吗？鸭子有些地方啊，鸭子还有那个那什么叫扁嘴，
1: 不能分享我对。
0: 四川人比较喜欢吃鸭头是吧，鸭爪，然后呢这个甜皮鸭，鸭肠，一家火锅店好不好吃，鸭肠就他们家鸭肠鲜不鲜，脆不脆，这都是衡量标准之一，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呀，来听首老歌啊。这歌不用你们猜，但是大家呢也想挑战的也可以猜一猜看，这首歌真的很老啊。

0: 能猜出来的基本上松姐呀，你但晚出晚打，哎呀，我硬生生的把这句话得憋回去了。能猜出这首歌的呀，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有生活阅历的，我都不能说老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专业的专业人员了，你比方说像林夕夕这种啊。
1: 这不是扑克先生吗？童安格的。
0: 我们峰峰啊，周峰的车友，就是那个把耳朵叫醒的车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林夕夕呀，他是作词，专门写歌的。他参与这个环节，就跟就是有点欺负人，就得这样的歌，就让他猜才行。他写了几首好听的歌啊，好多好听的歌，比方这首。

0: 这是王赫演唱的《再遇皇姑》。他还给宋小宝写过一首歌叫《青年大街》。
1: 青年大街的秘密藏在故事里，酒醉到哪里才敢讲半句。
0: 还有这个吉克隽逸的，这个应该是有点新，是不是？这个无，这好像是一个电视剧的，

人家写词的呀、啊、基本上都是专注于一个类型，是不是啊？你比方方文山，是不是啊？哎，那林夕夕写词儿太杂呢，他你还给人家逍遥，哎呀妈呀，这是个这是个法师是不是？哎呦我的天哪，这家我们的林夕夕写歌那真，哎呦我的天哪，这真是，你说这个赵说了，扑克先生啊，打扑克的人，童安格听过啊，这歌听过这歌的人最少是不是得45家？45家的未必有，这歌最少得有个55往上啊，不开玩笑的讲，55往上。许多多说了，这是童安格的歌啊，歌名应该是什么什么年代？

然后另外呢，咱们刚刚有一个大哥呀，就是501620啊，说那个新人优惠券在哪啊？我跟你说一下，新人优惠券，我就说咱那小编呢，那心眼子全长他身上了。首先，咱新人优惠券啊，只会弹窗一次，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打开了哈、啊，它只能弹出来之后，你没点它，你点八叉把它叉掉了，它再也不出来了。但是它还在，它在哪呢？哈，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多不好找。我就是小编心眼子才多呢。这个在哪？你首先点那个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你搜乐动城市，乐动城市呢，你点右下角电台商城，你进来之后有一个那个新人券，你记得先领上啊。领完了之后，如果说你点叉了，你就往大哥501620这个大哥，你输点叉，你叉掉了，再不出来了，你再进商城，再进商城之后啊，你手指头进商城的，你往下拉，哎，你拉，大哥你拉，你别的地方别使劲啊。

看到这个优惠券没有？你看咱小编藏的多深，你看看咱小编，哎呀，这心眼子都长他一个人身上了，生怕咱能领得着啊！我说仔细点，大家别漏了。新人听友啊，如果进商城第一件事儿出现那个小那个弹窗出来的那个新人优惠券，记得先领上。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大哥小姐姐啊，在问那个围巾的事儿呢。你要是想要买围巾的话，你记住还有个券，那藏得更深。在哪里啊？你在微信服务账号搜乐动城市，搜出来乐动城市之后呢，你往那个乐动城市发啥？发小亮两个字儿，你发小亮，你发小亮两个字儿，系统会给你发一个围巾的优惠券，你再领，领上再买，还能便宜。像我说，我就没有咱小编的心眼儿啊，真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老歌时间了。有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听听老歌啊，我还觉得还挺好听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周华健的一首歌，叫做《青红皂白》啊。老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是吧？

成都主城区是下雨了，是不是？成都的雨都是分片区分街道啊。然后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呢基本上就这样了，谢谢各位啊早间时刻的陪伴收听。然后咱们北京及周边的车友，如果说你觉得小亮节目还行啊，你觉得说哎小亮这个下周一还能听到你节目不，你将调频调至 FM107.9。 如果说是你是北京及周边的车友啊，你就把调频调到 FM107.9。哎，如果说你是成都及周边的车友，如果说你还想在下周一听到这档节目，可以将你的广播调至 FM96.5。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历史需要被铭记，此刻的安宁需要被珍惜。节目最后依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9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1: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好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

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玩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心有所属。

107.9 FM 107.9。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5: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4: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5: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4: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

0: 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love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有几。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3: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

0: 星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星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2: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3: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4: 小巴兔巴六巴，2、7、2、2、7。
5: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6: 我是谁呀？
7: 妈妈，
6: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8: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9: 你真棒。
10: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1: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

0: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

0: 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3: 这路灯，一个人走回。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5: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6: 几点了？
5: 都凌晨3点了。
6: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5: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7: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8: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7: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9: 240。
10: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9: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7: 哎呀，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10: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5: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7: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10: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11: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1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简陋，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陋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擎起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Music say something。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

0: 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2: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3: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

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5: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4: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5: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4: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6: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带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是对于青少年近视矫正非常常用的。而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青少年儿童，离焦镜框呢，就是重要的代替方案了。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呢可以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要注意的是，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对于离焦功能性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日佩戴时间不低于7小时，如果佩戴时间不足，则会大大的削弱其防控功效。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进行个性化的决策，不宜自行选择。栀子花。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

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线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线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一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在是北京时间15: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为了健康，很多人呢都知道要控糖，那既然添加糖和果糖有这么多的危害，无糖和零卡的代糖饮料是不是就是完美的替代方案呢？但事实上可能没有您想的这么简单。代糖及非营养性甜味剂，比如说像阿斯巴甜、安赛蜜、糖精等等，都被视为糖的健康代替品。在各国食品安全机构批准的每日允许摄入量的范围内，这些甜味剂通过了安全性评估，对于糖尿病人群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但这不代表代糖饮料可以长期大量的当水喝。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发布指南，明确建议不要使用代糖来控制体重或降低慢性病风险，因为长期使用不仅无助于减重，反而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增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祝福了。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减肥这个事儿，不仅要看三个月的减肥效果，还要看长期维持的效果。如果想要达到比较好的减肥效果，最好配合运动和饮食。仅靠迈开腿，虽然瘦得慢，但相对来说呢，不容易反弹，维持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运动瘦和饿瘦最大的区别，那大概就是饿瘦减肥的过程属于一开始痛苦，后面越来越痛苦，而运动减肥的过程属于一开始痛苦，后面呢会越来越轻松，甚至变得开心和自信了起来。如果在过程中结合更健康的饮食调整，那就是极好的。如果想要一个长期健康的效果，那还是劝大家上点运动吧，并把它呢变成一种习惯。减肥的本质其实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少吃一顿两顿，一天两天，甚至三个月，但真的很难坚持一年五年十年。而如果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养成一种运动习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带给我们的健康收益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你还没有想好怎么开好减肥的头，那不如就从一项固定运动开始吧。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扬，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摸鱼在大家看来是偷懒拖延低效的代名词，所以打工人们平时摸个鱼都是悄悄咪咪的。但实际上啊，摸鱼是一种必要的状态，甚至能够让你的工作更有成效。有研究发现，当连续高强度脑力运动一段时间之后呢，大脑累积的谷氨酸浓度就会变高，这会让大脑陷入到转不动的状态。而让大脑恢复正常的最快方法啊，就是发会儿呆，晒会儿太阳，甚至打个盹儿。并且啊，当你走神的时候，还会激发大脑没有高速运作的那一部分休眠区域，可能会给后续的工作带来更高的创造力。这可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摸鱼提效更轻松。
2: 月的身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只要站起来两分钟，你的血糖就已经开始感谢你了。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证明，主动打破久坐状态，哪怕只是站起来几分钟，就会对身体有好处。最短只需要两分钟哦。短暂站起来最直接的获益是血糖。不少荟萃了多项研究的综述总结过，短暂站立作为中断久坐的方法，可以显著降低一些与血糖相关的指标。试验中设置的具体站立时间各不相同，最短的时间呢是两分钟。比如啊，一项研究表明，与久坐相比，每20分钟站起来两分钟就能达到降低餐后血糖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超重的男性。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

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弹力带锻炼的视频，当然在正式开始进行弹力带锻炼之前呢，记得要确认自己做好了以下几种准备。第一个呢，就是弹力带要稳稳的固定，无论是将弹力带固定在门框、椅子上，还是手握带子，都要确保它稳固不滑落，手持的时候牢牢抓住带子，防止回弹时飞出去伤到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训练的时候核心收紧，背部挺直，避免身体歪斜或者是动作变形。正确的姿势不仅能够提升训练效果，还能够保护你的关节和肌肉。最后第三点啊，就是动作慢而稳，

弹力带训练呢，不是越快越好，每个动作都要缓慢有控制的完成，充分的感受到肌肉的发力与拉伸，尤其是在回弹的时候控制好速度，避免弹簧效应拉伤。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是北京时间16: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近日，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发。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

0: 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又一次问候所有路上的听友们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城市傍晚，一起下班，一起听歌，一起快快乐乐把家还，迎接终于到来的短暂的周末时光。因为中秋节的这个假日调休的原因啊，所以这个周末咱们是休一天，辛苦了大家伙儿。来吧，此时此刻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来吧，看看有谁第一时间下班来打卡了。欢迎芷云，下班快乐，欢迎聪聪，欢迎莉莉，欢迎我们的欣然怡人，还有卡夫卡的熊，嗨飞扬，今儿周末啊，我想点一首苏慧伦的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春花秋风冬雪，串起了整首歌的旋律，不用急着赶时间，就跟着这舒缓的节奏，把当下的日子过成一段慢悠悠的时光，去感受路上的风景也挺好。是的嘞，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节奏比较快，包括自驾游在路上都没有太多时间去看路上的风景，只是想快速抵达目的地。然后我的领导就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飞扬，别着急赶路，去感受路啊！当时想着说，领导给我发这话意义就不一样了，他可能潜台词就是工作的事情不着急啊，你先把路上的时光过好，那一瞬间我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给了我在当时很大的一个动力。说到苏慧伦的歌呢，他的很多的歌曲都是朋友们的心头好。早上啊，早上峰峰是不是给你们唱鸭子了？去吧。欢迎我们的双月爱语，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如愿，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这首歌的力量。没问题，我们稍后会一起来听。再来欢迎我们的 Jerry 说，飞扬哎，今天我来点许美静的遗憾，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淡的旋律告诉你，人生本就没有什么完美，那些没有圆满的故事其实也是岁月给你的温柔馈赠，把这首歌送给路上的朋友们吧。谢谢，谢谢我们的 Jerry。 我最近对完美啊，圆满呀，这些事情，甚至是遗憾呀，错过呀，这些事情有了一个新的感悟。以前我可能会觉得遗憾就是遗憾了，不完美确实是一种遗憾，但是我后来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小满胜万全，事事太满了，月满则缺，水满则溢。有时候我们过度的去追求那个圆满，反倒这个过程它就已经产生遗憾了。遗憾什么呢？遗憾的自我怀疑，遗憾的自我要求，遗憾的自我苛责。其实本身如果没有这些过度去追求圆满的状态和心境，我们已然拥有了不错的生活，不错的时光了。再来欢迎我们的莎莎玩具，辛苦了辛苦了，下班路上我打螺丝进行中，今天我想点一首珍重叶倩文的歌曲，全球华人都说好听哦。感谢莎莎玩具哥啊，稍后我们来看一下，有的话就一起来听，没有的话就是你另一首啊，反正点了两首，每次都给我给个备选曲目，生怕就有的时候没有。长正说飞扬飞扬下班快乐，我来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愿飞扬和所有的听友家人们拥有美好，祝大家周末快乐。是的，谢谢，谢谢我们的长正的祝福。以前我们老爱说一个词啊，就是小而确定的美好。我

最近呢，就是对这个小而确定的美好有了一些新的体验。就你每天呢，每天很多事，很多的忙碌，很多的排期在等着你，有些事情是你不确定的，你要跟着别人的节奏走。那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找到我们自己能够确定的那些小事儿，把那些小事儿做好，作为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馈赠。其他的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那就只能释然，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随着我们渴望的节奏走。但我们能把那些不多的小事确定的做好，已然非常了不起了。辛苦了大家，忙忙碌碌了一周，愿我们这周都是顺利的，都是喜悦的。

愿世间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谢谢每一位真诚并且热爱生活的朋友来我们的节目里一起听歌，一起把家还。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我们在一起听好歌，感受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给我们的美好和力量。欢迎我们的半糖主义，欢迎小云哥，欢迎海阔天空，周末快乐，谢谢你来打卡。小仙说飞扬下班快乐，有没有故乡的云那首歌？当然有，在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之后，你将会听到费翔带来故乡的云。稍安勿躁，稍事等待哈。欢迎我们的尾巴，欢迎显风，欢迎童哥。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添加完我们的官方微信之后呢，发送数字一，你可以收到城市傍晚每天一张的专属日签。这日签呢都是来自我们听友的投稿图片，如果收到的不是最新的，你就再发一次就能收到最新的了。今天我们的日签要特别感谢的是光哥。光哥呢是一个很喜欢到大自然里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朋友。他说我最近出去的时候发现外面秋色已经很浓了，拍了枫叶，拍了一些秋色，最主要的是也没有人给我拍，只能用我这粗糙的老手捡起一片叶子。你不觉得特别有意境吗？就是树叶绿了又红，它是四季在更迭，而我们那个嫩乎乎的小手慢慢慢慢它变得粗糙，这也是岁月流逝给我们留下的印记。有人说这个印记会让人伤感，因为它预示着衰老，可有的时候这个印记它也是一种勋章，是我们认真生活之后得来的那个勋章。大老爷们儿不怕。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欢迎我们的雅雅。雅雅说飞扬下午好，在一个下雪天，对不起，在一个下雨天又听到熟悉的声音，今天想听杨千嬅少女的祈祷，祝大家享受生活，天天开心。谢谢谢谢雅雅，也希望雨天不要影响了你的心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操控天气，操控大自然，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此时此刻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生活。继续来听歌咯。还有一位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小薇薇，他说飞扬怎么去买那个你说的精华，你说的是寡分子精华这是吧，发送飞扬两个字，你会收到我们平台给你的微信平台给你的链接，第一个链接就是寡分子精华的链接。买之前大家记得把那个30元的券领上，可以买寡分子精华、寡分子水光面膜、寡分子的提拉紧致湿敷贴，最近给大家真的都是带来了破价机制，要去买。平时那个精华是399一瓶的，现在买一送一还打个大折扣，还可以用券，到手呢是358，如果你有券的话减30块钱的券，328，多划算。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

0: 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继续来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北京时间的17:52，我亲爱的朋友，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呢？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感谢光哥投稿的图片，一张非常非常有秋意的图片哈，所以飞扬配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秋天金色的日子里，愿你有明亮的心。所以光哥，你不要再去纠结你的手是不是粗糙了，一大老爷们儿的，对不对？当然我能感受到，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用心，这说明你是关注自己的，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只是我们不纠结啊。欢迎我们的四叶草，下班快乐。勇哥说，飞扬飞扬，今天要跟朋友小聚一下，所以就不能坐车上听歌了，想点一首干杯朋友，但这歌得6点前听了，6点后我不在车上了，那咱就优先一下吧，好吧，因为他这有急事嘛。好，老少爷们咱给他稍微让个号啊，尊重一下这位长者，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待会儿先一起听一下，咱节目里的听友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哈，就稍微稍微的给你破个小例，因为毕竟跟朋友相聚也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想用一首歌提升一下氛围，我是能够理解的。阿水说，飞扬姐，飞扬姐，我买了那个精华怎么用？寡分子精华是吧？用法就是洗干净脸，做一个基础的补水，咱家里都有水吧，成分一定要干净啊。如果你的成分不干净，你在我们商城重新拍一个，拍那个大马士革的那个玫瑰纯露，就88-98就能买到2瓶500毫升的那个，成分非常干净，那个是只有玫瑰花的，你就用它做一个基础的水敷，然后接下来呢涂精华就好了。根据自己皮肤的情况，皮肤的一个基础情况，涂3到5泵都可以啊。这不是说一泵都要用完啊，我们每次挤压那一下我就管它叫一泵，我们领导理解成了满满的一泵叫一泵，他说你一次就让人家用4-5泵，那几次一瓶不就用完了吗？我没那么不地道，我跟你们说，我的一个朋友这两天呢，我让他买这个寡分子精华的时候，他都快把我感激死了。为啥呢？因为他前段时间刚入手了某品牌啊，

捏满一泵的那个效果差不多，但是他捏了之后他就傻掉了，这么大的一支刺泡精华里总共挤出来有那么三四滴，这一盒他给我讲他那一盒是多少，有好像是三十个，用30次，399块钱。我们的寡分子精华呢，我们平时399那一瓶的量是很足的，是可以让你用一个月的，你早中晚都用都没问题。而且我们现在给大家做活动，做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价位，358到手两瓶，每瓶是30毫升，而且这两天你还能领券，你先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发送飞扬，然后你把那个寡分子的30元的券领上，然后你再点飞扬的福利社那个链接进去，找到我们这个寡分子精华，买的时候付款的时候一定把这个券用上，不要浪费了。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不会用券，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讲买了，我一看他那截图，哟，358，真是钱多烧的。有券不用啊，这个券可以用来买寡分子精华，寡分子的那个水光面膜，如果说你日常你希望你的皮肤亮当当的那种，你就用那个水光面膜，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你想维稳让这个季节把它养好，你就买那个288，是不是288到手两盒，390。

0: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一百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一百零一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不知道刚刚这首歌会不会把大家听饿啊？大饼卷一切，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冬至，欢迎以尼，欢迎小景，欢迎回忆未来，还有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小杰你好，欢迎谁为我心动，欢迎风继续吹。欢迎我们的苗小贝、启维兰氏，还有睡不好、闹心，还有小燕子，欢迎你们。懒虫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打卡了，我今天想听刘宪华的一首歌，不知道咱库里没有。这歌名咋念呀？是 T-Rap 还是 Trap？ 但不管怎么说啊，我脑海当中就会显现出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又是打油桶，又是敲板凳，反正万物皆为乐器，一个把音乐玩起来的音乐人，他的音乐是有着超强的能量和魅力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小杨说，飞扬给你看，我们门口的金柜正在飘香，隔着屏幕我仿佛都感受到了金柜的

香气，真好。就这一类的这个桂花品种还不是每个朋友都有机会欣赏到，所以能欣赏到的朋友咱多看两眼，落花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做成各种各样的小香包，用来自己收藏啊，用来净化空气啊，用来赠送亲友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亮亮你好，欢迎你来听歌。养了个月亮是好，姐姐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谢谢你来，还好我依然在。欢迎我们的鱼鸭，欢迎你。喜欢说，飞扬好久不见了，周末回娘家的路上听着节目，真的好幸福。好幸福的是周末来临了，可以回娘家。好幸福的是回到妈妈家就能吃到爸爸妈妈给自己做的饭。好幸福的是回到那个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内心会无比的踏实。替你高兴啊，喜欢，希望你就这样一直在自己喜欢的节奏里去生活。再来欢迎到我们的上善若水，非常好，我想点一首《情难枕》，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啊，有的话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也欢迎我们的一树，一树说非常好，我刚才在商城里面找了你说的那个保湿的，没找到保湿的啊，科颜氏的那个高保湿的面霜。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好的保湿的产品，就是用完了咱们的寡分子精华之后你还得用个面霜巩固一下吧，你就去选咱们的那个科颜氏的面霜就好了。科颜氏的面霜这一大罐125毫升，现在两瓶到手299，两瓶到手299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它的锁水效果特别好，而且它里面很多很多的用到的成分都是，因为它是大牌嘛，用到的都是非常顶尖的，然后配方比也非常高，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对比一下啊，就我曾经买过某品牌的那个面霜，因为我当时是皮肤处在敏感期，对面霜的要求特别高，我就买了一个可以帮我维稳的。哎妈，你知道吗？看着挺大一罐，我说怎么用没都有用完了呢？我再看一下上面的数字，50克，老大的罐子都是空盒子，就里头核心那么一点点。可是科颜氏你这一大白罐到手多少？125毫升啊，这两罐子我一个秋冬都够用了。好了，希望大家越用越美，湿润是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的皮肤状态好起来的一个大前提。好，不知道怎么用，怎么在微信上弄是吧？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啊，新8959，然后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啊，点击第二个飞扬的福利社，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里买东西了，好多宝贝哦。

特别谢谢我们的小易点播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郁可唯和小木啊他们共同带来的这个版本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还是非常非常我又来啦，周五快乐。今天我女儿想听郁可唯他们那个版本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宝贝听到自己喜欢听的歌心情是不是也一下子有起飞的感觉，辛苦了，上了一周的学了，周末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多吃点好吃的，也可以适当的补补觉，虽然有作业啊，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任务，我们把它当成我们要闯关的，我们把它当成闯关。

的游戏，也许你做起来就会轻松许多。希望我们的宝贝早点完成自己的关卡，然后呢收获属于自己的轻松周末。微蕊你好，欢迎你，下班快乐，欢迎风景动感北京。主持人好，我在北京丰台收听节目，现在等着接孩子呢。主持人声音真甜，得有十个加号。妈呀，哎呀，我的天，咋又整成甜的了？我是很刻意很刻意的在压，因为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声音甜就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故意的，夹子音嗲嗲的，故意的。所以我真的就很努力很努力的，哎，就这样吧，爱咋咋地吧。烧壶开水啊，他说能在这儿跟飞扬互动点歌吗？没问题，是的，您直接发消息来就可以了，欢迎你。还有我们的时光易逝，他说飞扬你好，我好久都没有来节目里听歌了，这段时间工作上做了一些调整，太忙了，还好还好，就是总算重新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节奏，每天可以按时上下班了，前阵子真的给我弄得太累了。累得我都不想干了，有时候是这样的哈。开始一个新的任务是会有很多的不适的，但当你理顺了之后，你就发现也没啥呀，对吧？你可以的。因为你可以，所以你才来到了这个位置嘛。只是一开始你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需要一点点的方法，慢慢慢慢的把一切盘顺，然后按照你的节奏来，你就会越来越好。也期待着未来听到你更多的好消息。周末快乐。

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回忆母亲的身影，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

0: 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继续来陪伴各位，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小鱼、聊聊，还有我们的 Hip， 欢迎你们的到来，下班快乐，周末要来了，希望各位在周末哈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Miss Y， 你要点播的歌曲我收到了啊，稍后我来找一下，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同时还有我们的依然范德彪，好久不见你哦，谢谢你来听歌。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叫什么，叫 Sony，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城市傍晚。每一天呢，当我们在城市傍晚一起听歌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叫做相逢恨晚。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朋友啊，你会发现大家听的歌原来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一首，所以时常有朋友讲说，在我们节目里都不用点歌的，反正大家点的都是我喜欢的。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棒，也非常的期待着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从音乐当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释放和释然。因为有时候听歌就是这样，你在这一刻不用想太多的，你只需要感受音乐带给你的那种放松就可以了。阿紫说飞扬你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是最近才加上你们的微信的。哦，这么发信息对吗？对，就是这么给我们的公众号发信息的，包括你发的这个是什么，要进商城对吧，这个关键词也是对的，发送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电台购商城了。商城呢最近刚好在做活动啊，除了我们现有的折扣，比如说你要买寡分子，你可以先领一个30块钱的券，发送飞扬大概是第三个链接吧，就是寡分子的券，然后你买2瓶寡分子精华，到手是358块钱，你可以减30块钱的券，328。比如说你买那个就是面膜系列的，也是本身我特别推荐那个3995盒的，因为那个性价比太高了，它是线下美容院专用的那种，很多朋友去做过那种科技项目了之后，一般都会敷这种面膜的，所以它是更好的、更精细的、更能够给你的肌肤带来呵护的面膜。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一种很好很好的面膜的话，你就可以入这个399，到手5盒，然后还可以用那个券减去30。希望大家购物愉快。同时是我们新朋友的话，新朋友啊，在我们的商城每个人还可以领一个新人券，新人券的额度老大了，朋友们，新人券的额度，如果你从来没有在咱们的商城买过东西，新人券有88块钱呢，买东西直接买288，直接给你减掉88，多划算。然后如果你已经买过了，但是你又希望能够薅一下羊毛，我悄悄地说啊，昨天已经被批评了，我今天悄悄地说，这个点了，因为好多朋友应该已经下班了，所以就还好吧，影响力应该不会太大啊。你用爸爸妈妈的好，或者你用你老公的好，用你老婆的好，用女朋友的好，跟他说好，去注册一下，这样的话你就是新人了，你就从来没有买过了，你是不是又能薅到一个88的羊毛去买你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买那个墨镜特别划算，香奈儿的墨镜原价是1000多的，现在是给大家做折扣做到了限时秒杀600多，然后你再减个券，哎妈呀，11带出去美爆了。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一边看着朋友们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的信息，一边看着听友群里大家分享的生活碎片。有人在分享美食，有人在分享美景，有人在说着今日份的心事。有时候就这样感受着夕阳西下的这一刻，耳边有好歌，然后有好朋友们的碎碎念，突然就有了一种感觉，人间值得。好多好多细微的美好，是你不留心它就会一下子转瞬即逝的，所以不用刻意的去打捞。但是当我们用心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小小的美好已经将我们环绕。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圆满，失意是一阵子接一阵子的，但是它也不会一直连着。即便是再不顺遂的时光里，偶尔也会有那么几朵让人觉得好美的小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我们记住那一刻的美好，当觉得有些苦涩的时候，那一抹甜至少可以治愈我们一阵子。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微信依旧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哈，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听歌了。发送数字1领取今天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福利社里有一个宝贝啊，好几天了我一直想给大家分享来着，但是这几天每次就是节目里任务很重，要跟大家分享好歌，要把福利给大家讲完，就经常顾不上。那款宝贝价格不贵，但是呢它实在是个好东西。就是咱们如果有长时间伏案工作或者颈椎不是很好的朋友，我建议你们去下单用起来。它是一款那个颈枕，还有一套啊，一个颈枕，一个那样平平的小枕头。我自己的用法是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肩颈不太好的人，我自己的用法是那个颈枕它替代了我的常规枕头，然后那个平平的枕头我是把它垫到腰窝这里的。自从我开始用这种枕头，用这种睡眠方式之后，睡眠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因为睡得非常踏实，非常好。所以如果你也睡得不是很好，或者你的这肩颈老是不得劲儿的话，你不妨到我们的商城里去看一看，应该是几十块钱吧就能到手的一个好物，但是却可以在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心和满足感，还有健康方面的一个呵护。颈枕啊，你们去商城里看一下，应该能找到。我们商城现在非常好找，比如说我们每周的一个排行榜啊，我们的美妆榜啊，我们的热卖榜啊，都给大家做了指引。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一个冷门的好物，不是主推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但是对于需要的人来说，我的天哪，那简直是淘到宝了。意思外，刚刚你想听的徐子瑶的另一首歌，我这边没有，把这首分享给你。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一路上各位的作伴。这周末虽然短暂，但是只要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周末节奏，也是不妨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如果说一想到周末上班这件事比较头疼的朋友，我们就转个念，我们就想快过中秋了，快放中秋假了，多去把那些因为假期而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前置一下，这样就可以冲散眼前的一些烦躁了。希望大家周末好时光里好好享受生活，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每一寸光阴。现在是18:53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

0: 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玩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我操。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

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一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正在继续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3: The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5: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4: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6: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4: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6: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4: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6: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4: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6: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4: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6: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7: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

0: 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

0: 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今天晚上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流年》。有生之年能够狭路相逢和你相遇，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流年当中的缘分。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今天晚上在视频号里面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直播间来玩一玩。因为今天呢，大然在成都要继续问候到在全球各地通过网络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了。但是别忘了，今天是周五了，周五的歌单呢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直接把你想听的歌曲以及你要去想听的这样的一些祝福，想送的祝福，都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直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

则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八九五九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留言，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都可以直接在新8959年代音乐电台微信上面来赶紧给我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想送给今天相对来讲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没有能够到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吧，因为今天中午呢还跟成都的听友们来了个聚会，所以呢也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这首歌曲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粤语歌，来自于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当然我不是水瓶座，但是我觉得水瓶座本身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很多能让你自己特别感触的部分吧。

可惜我是水瓶座，当然在水瓶座的世界里面，不只有水瓶座会很感触，其实还有很多人的心态里面呢，本身都是在感情当中是特别特别细腻的。今天晚上呢，本身是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所以呢，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到了周五的固定环节，我们的大表姐 EV 同学在每周五都要点一首阿哲的冷门歌曲来送给大家。今天呢，要把阿哲哥张信哲的这首《只有你》来送给电台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

我们一起跟着大表姐的这个最爱的偶像吧，张信哲。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的非歌迷或者说铁杆的粉丝来说的话，这首歌曲呢应该确实不是那么的出圈，毕竟在《宽容》这张很大热的专辑里，它算是一个很排名靠后的作品。

浮生若梦特别可爱啊，他说打卡打卡大然晚上好，又看到了帅气可爱而且摇头晃脑的大然了。认真聆听大然每天做的节目是每晚最期待的事情，谢谢浮生若梦的肯定了。但是你对我的那个形容摇头晃脑的大然，是真的是一个褒义词吗？因为今天晚上呢，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想到视频直播间里面跟我来面对面交流的朋友们呢，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视频号直播间，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

这首歌呢真的算是阿哲哥不是那么热门的一首作品，但我觉得这首歌曲里面却有很多很多阿哲哥自己的情愫在里面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些非主打的歌曲反而能够让很多的歌迷朋友能够感受到他，那还蛮开心的。因为这个节目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然后有很多很多一路听下来的听友们，真的可能之前都是通过电波通过视频号来见面，但这一次实打实的一起吃了一顿饭，那种感觉是真的很亲切。虽然可能原来之前都没有见到过，但是见面的那个瞬间呢，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尴尬和

勇敢一点，其实不光是有时候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给自己一些勇敢的那种努力，但是平常如果有些真的想做又不敢做，但是一直在等待着去做的事情，真的要给自己加油打气了吧。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总是还是要尝试的，因为如果你不去尝试的话，很多东西呢就真的可能完完全全不能够真的让你得到手和拥有。即便你可能努力过，你可能去努力过的去拼搏过，但是如果你本身没有那种勇敢的心境的话，其实很多的努力也不太能够奏效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都让自己勇敢一点。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舒瑞杰的餐具配送，他说大然你好，周末快乐，我今晚也来打卡了，今晚想听一些不一样的，想听孙楠的这首留什么给你。哇，这真的算是孙楠大哥一首特别特别苦情的作品啊。感觉呢，在孙楠那种特别具有爆发力的那种唱腔当中，这首歌曲真的能够把情绪抒发到极致。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2: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国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城北的花已经开了，城南的你还好吗？希望每一个在外打拼的游子们也都能听到这首歌曲，能够有很多很多的思乡情绪。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像现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其实可能并不是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去工作，可能会要远走到不同的地方，去到完全不同的城市，甚至在很多年之后把他乡变成了故乡，这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在他乡还是在故乡，都请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初心都保持好，不要忘了你自己从哪里来，也不要忘了你要到哪里去。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是周五了，每到周五的晚上跟大家一起共度的时光，想听什么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以及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直接发私信过来，你发过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看到你

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向日葵同学了，他说当然我特别想听金海心的歌《悲伤的秋千》。哇，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呢，因为这是金海心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当年他从索尼签约去华纳之后呢，推出的这张单曲成绩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哟。赶紧，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在悲伤的秋千上去荡漾，

大表姐说金海心的声音真的太有辨识度了，真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啊，因为99年在出道的时候呢，真的是本身冲着小天后的名头去的，而且当年在索尼唱片签约的内地歌手当中，她真的是不管是销量还是人气都挺高的，只是真的那段时间好像在两张专辑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甚至跟索尼音乐的合约问题也导致到他的发展有些不顺，所以啊，真的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可惜吧。但是他这么好听的声音和辨识度，真的让很多的歌迷即便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却依然都能记得他的名字。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天秤座的小鱼啊，他说大家晚上好，累了一周了，想听一首千千万万也要送给那个他。我记得前几个周末的时候，你专门来点歌送给那个他，不知道你表白成功了吗？

千千万万的个心愿全都累积在一起，其实真的好像，如果你心里有一个这样子觉得特别重要的人的话，其实你真的可以把万万千千的心绪都赶紧告诉他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的 Jerry 同学出现了，他说：“晚上好，大然，今天晚上我想听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来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赶路人，不用被生活磨去最初的模样，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子，做着那个提着灯笼在茫茫城市里坚定往前走的人。当然这两天在成都呢，在路上其实有的时候去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好像成都这座城市大部分的人都活得比较安逸，但是在可能偏向 CBD 的那些位置或者春熙路的那些地方，依然还是有很多匆匆忙忙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或许大家都是做着一些特别特别简单或者说很平凡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其实本身在目前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之下，一定都是会非常忙碌的。希望你的样子是你喜欢的样子，也希望你的样子能够被所有你想被看到的人而看到。

行程中的你的样子，我想说每个人的样子都是值得纪念的样子，因为你的样子呢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不会被复刻的样子。这个样子呢可能会有随着你的情绪变化有着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但我觉得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你的样子一定请你记住，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样子一定是你认真努力工作的样子。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万杰同学了。他说，大人晚上好，明天呢是儿子的百天宴，时间过得真的超级快呀，100天了，真的好想对儿子来说一些话了。因为我知道万杰呢本身呢，他跟他的太太之间呢，两个是好不容易才怀上，才有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礼赞呢。他说，爸爸妈妈爱你，愿你快快长大，健健康康的，所以呢想送给儿子一首亲亲我的宝贝。其实我觉得万杰同学，虽然可能是我多想了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得稍微提醒你一点。我知道你和太太呢，可能两个人要孩子要的非常不容易，这个过程很艰辛，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话，也尽量别去溺爱他哟。宝贝

亲亲我的宝贝，呀亲亲我所有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不知道你在哪里收听节目呢？今天晚上呢，大然还在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开了视频直播，我现在正在我们成都的年代音乐的直播间里面向全球各地的听友们一起来播节目。如果今天晚上想跟大然面对面来交流的朋友们呢，也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今天还会给大家开了一个视频直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所以呢，大家想跟大燃面对面来交流的朋友们的话呢，也记得赶紧在视频号里面跟我来 say 个 hello 了。当然也希望各位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记得给大燃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只要一毛钱哦，帮我充值一毛钱，在那个礼物栏里面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就可以直接的加入视频号的粉丝团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送给我们的阿芬了。阿芬说，大人晚上好，去到我们四川成都，吃的习惯川菜吗？我可喜欢吃川菜了。他说，你有见到成都电台的亮哥吗？哎，我还真是跟他不认识哦。他说，今天早上呢，他的早间节目有一段看着微信头像猜年龄，好幽默，喜欢听他的节目。天哪，你是在我的节目里面去表白别的主持人吗？阿芬同学，不带这么玩的呀。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歌曲《秋来秋去》，送给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和大然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咯。行，把这首叶倩文的经典老歌来送给大家。

好像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在盼望着长大，但是长大了之后又没有哪一天不想去回到小时候。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其实当你得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唾手可得。当你唾手可得了一件东西的时候，哪怕是原来再怎么需求再怎么想要的东西，可它当它变得得到的很容易的时候，你也不会懂得去珍惜它。小时候想长大是因为可以自己挣钱，可以自己花，自己去选择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是真的长大了之后，却会发现好多的生活方式由不得自己选择，而是你到这个时候，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像我这样子已经快到40岁的时候，感觉很多事情，很多工作，很多社会的一些事情，它就是等于是在推着你往前行的。那种推着你往前行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点不好，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选择很多的东西和空间，就到了这个份儿上，似乎你就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也有人会推着你做，这可能真的就是成年人的一种无力感吧。卡夫卡的熊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说，大然你好，今天是周末，不少人都停下脚步歇了下来，但对我们这群从中午跑到凌晨三四点的赶路人来说，周末和节假日从来都不是停下来的理由。我们最见过最正午最堵的车流，也摸过凌晨空荡的马路，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子，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带着全部的清醒。这份清醒不是熬出来的疲惫，是我们握着方向盘，把每一段行程都稳稳送到终点的踏实。今天呢，晚上特别想送一首周华健大哥的《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送给所有在深夜还在路上跑的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任何行业其实不管是工作时长还是说晚上上晚班的人，其实都是挺辛苦的，希望大家能够有城市夜飞行的陪伴，能够心里美滋滋的。

0: 在全世界，
1: 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虽然这首歌呢当年不算是一首特别红的主打歌曲啊，但是其实我会发现有很多的老专辑在原来的唱片时代里面，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人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唱片时代里面真的有很多 B-side 的作品，包括到一些非主打的歌曲，其实本身都有着特别特别好上乘的这个质量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大然会最近在抖音上会专门做了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呢有很多很多的大然自己做的一些音乐杂志的内容，大家如果说想平常在没有节目直播的时候也能经常看一看大然在抖音上发的这种音乐杂志的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沧海桑田说，大然晚上好，来打卡了。今天呢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来到成都跟听友们聚会，关键是没有目睹你的风采。我没有什么风采啊，只是呢真的我觉得这个节目已经两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每天晚上在每个工作日晚上都能跟大家一起来共度这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时光，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就想说刚好来到成都了，成都的听友有很多，就想跟大家一起见个面聊个天吃个饭。但今天呢也还有很多可能平常很熟悉的名字也没有时间来到现场，因为毕竟我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一定是大家都很忙的，有工作忙是好事儿，而且我觉得忙着忙着才会有更多更多的一些经历啊。当然见我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主要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有空咱们就来，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很开心见到了差不多十位左右的听友吧，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很相熟的感觉吧。虽然可能是第一次在线下来见到大家，但是好像真的有说不完的话题，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其实我本身算是一个有一点点 I 的人，就对那种从来不认识的人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们打招呼，对那种完全不认识的人就从来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去好好的去交流。

但是今天呢，在线下去看听友们，真的就很特别特别的亲切的感觉啊，可以聊很多，哪怕就是从菜开始聊都可以，就很平常稀松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代表大然今天晚上来送给大家吧，831乐团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希望大家都能够见到那个你想见到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当你想见他的时候，他就能够飞到你的身边。

意。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的锁定收听。当然了，请大家一定记住，因为今天的电台端的节目虽然要结束了，但是今天在视频号里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大家如果说待会儿想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跟大然一起面对面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聊聊天的话，也赶紧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直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来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在视频号里有彩蛋的时间哦，所以稍后的时间视频号里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

0: 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1: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2: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3: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4: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的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2: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1: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2: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1: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2: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1: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好音乐只为你精选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要解释都已经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

0: 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4款器型无事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4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怎样你才满足？爱的好累。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2: Music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2: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2: Only on，
1: 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
2: Loving the vibe。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紧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星巴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星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星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1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0: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听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司。

0: 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钓具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事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事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事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

0: 2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的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4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4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4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4: 探索音浪间
5: ，Feel the beat，
4: 感受心跳的脉动
5: ，Feel the music，
4: 好音乐不停歇
5: ，Loving the vibe，
4: 只在 FM 107.9。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
1: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

0: 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

0: 年之际，勿忘918撞钟民警一事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

0: 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

0: 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代言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

0: 2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东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

0: 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8.1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93%，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

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